ᱡᱚᱦ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ᱠᱷᱚᱵᱚᱨᱤᱧ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ᱮᱫ ᱯᱮᱭᱟ ᱤᱧᱜᱮ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ᱢᱟᱨᱟᱝ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ᱢᱟᱨᱟᱝ ᱜᱚᱢᱠᱮ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ᱟᱹᱠᱤᱱ 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ᱟᱨ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ᱤᱭᱩ ᱮ ᱤ ᱦᱩᱭ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ᱵᱟᱨ ᱠᱷᱮᱯ ᱵᱟᱨᱛᱟ ᱯᱚᱨᱮ ᱩᱨᱡᱟ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ᱟ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ᱥᱟᱢᱡᱷᱚᱛᱟ ᱦᱩᱭ ᱮ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ᱮᱫᱟᱨᱞᱮᱱᱰ ᱫᱟᱬ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ᱟᱨ ᱱᱮᱫᱟᱨᱞᱮᱱᱰ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ᱮᱞ ᱮᱭᱟᱭ ᱥᱟᱢᱡᱷᱚᱛᱟ ᱦᱩᱭ ᱮ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ᱮ ᱥᱩᱭᱰᱮᱱ 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ᱨᱣᱮ ᱟᱨ ᱤᱴᱞᱤ ᱦᱚᱸᱠᱤ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ᱩᱨᱡᱟ ᱥᱚᱝᱠᱚᱴ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ᱤᱱᱫᱷᱚᱱ ᱥᱟᱧᱪ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ᱨᱮ ᱡᱮᱛᱮ ᱦᱚᱲ ᱵᱷᱟᱹᱜᱤᱫᱟᱨᱤ ᱠ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ᱮᱭᱟᱭ ᱜᱚᱴᱟᱝ ᱟᱹᱯᱤᱞ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ᱫᱷᱟᱱᱵᱟᱫ ᱨᱮ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ᱨᱟᱡᱽ ᱥᱤᱱᱦᱟ ᱛᱤᱠᱤᱱ ᱯᱩᱱ ᱪᱟᱠ ᱜᱟᱹᱰᱤ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ᱴᱚᱴᱚ ᱨᱮ ᱫᱮᱡ ᱠᱟᱛᱮ ᱡᱮᱛᱮ ᱪᱤᱨᱜᱟᱹᱞᱮᱫ ᱠᱚᱣᱟᱠᱤ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ᱱᱦᱟ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2027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ᱟᱺ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ᱚᱲ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ᱟᱨ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ᱨ ᱫᱚ ᱵᱟᱨ ᱪᱟᱨᱟᱱ ᱨᱮ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ᱯᱷᱟᱨᱣᱟᱨ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ᱟᱨᱦᱚᱸ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ᱟᱨ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ᱳᱰ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ᱟᱨᱚᱲ ᱠᱷᱚᱱ ᱠᱟᱨᱚᱲ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ᱟᱨ ᱢ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ᱷᱮᱜᱟᱨ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ᱳᱰ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16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3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ᱟᱥᱤᱛ ᱯᱚᱱᱚᱛ ᱨᱮ SIR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ᱳᱥᱱ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BLA ᱠᱚ 36 ᱠᱟᱨᱚᱲ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ᱛᱭᱟᱯᱚ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ᱥᱟᱯᱲ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BLA ᱠᱚ 30 ᱡᱩᱱ ᱠᱷᱚᱱ 29 ᱡᱩᱞᱟᱭ ᱦᱟᱹᱵᱤᱡ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ᱛᱭᱟᱯᱚᱱᱟ SIR ᱯᱚ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ᱩᱪᱷᱟᱹᱱ 7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ᱱ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ᱢᱚᱧᱡᱩᱱᱟᱛᱷ ᱵᱷᱚᱡ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ᱥᱟᱶ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ᱠᱤᱱ ᱜᱟᱞᱚᱪ ᱜᱚᱴᱟ ᱠᱮᱜᱼᱟ ᱠᱚᱭ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ᱛᱤ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ᱫᱩᱵᱮ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ᱦᱟᱯᱛ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3 ᱢᱟᱦᱟ ᱫᱟᱬᱟᱱ ᱨᱮᱠ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ᱫᱷᱟᱱᱵᱟᱫ ᱟᱨ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 ᱠᱚᱭᱞᱟ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ᱥᱚᱢᱤᱠᱠᱷᱟ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ᱠᱚᱭᱞᱟ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ᱞᱚᱠ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ᱡᱳᱨ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CMPDI ᱨᱮᱱ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ᱦᱚᱸᱠᱤᱱ ᱪᱤᱨᱜᱟᱹ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ᱩᱵᱮ ᱛᱤ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ᱯᱚᱨᱭᱟᱵᱚᱨᱚᱱ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ᱮ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 ᱥᱚᱢᱵᱳᱫᱷᱤᱛ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ᱥᱟᱶ ᱯᱚᱨᱭᱟᱵᱚᱨᱚ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ᱲ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ᱨ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 ᱯᱟᱦᱟᱞ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ᱹᱣᱲᱤ 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ᱤᱭᱚᱢᱤᱛᱤᱠᱚᱨᱚᱱ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ᱯᱳᱨᱴᱟᱞ ᱮ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ᱟᱺᱪᱤ ᱨᱮ 14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ᱱᱟᱜ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ᱥᱛ 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ᱟᱣᱫᱷᱟᱱ ᱠᱚ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ᱩ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ᱟᱨ ᱠᱟᱞᱭᱟᱱ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ᱫᱮᱵᱤ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ᱤᱨᱤᱰᱤ ᱠᱳᱰᱟᱨᱢ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ᱟᱨ ᱯᱟᱞᱟᱢᱩ ᱨᱮ ᱯᱩᱱᱭᱟᱹ ᱱᱟᱣᱟ ᱚᱣᱟᱱ ᱥᱴᱚᱯ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ᱯᱳᱥᱴ ᱠᱟᱛᱮ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ᱠᱷᱩᱸᱴᱤ ᱨᱮ ᱥᱟᱹᱠᱷᱤ ᱚᱣᱟᱱ ᱥᱴᱚᱯ ᱥᱮᱱᱴᱟᱨ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ᱥᱟ ᱟᱨ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ᱱᱴ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26ᱵᱤ ᱵᱟᱦᱤᱱᱤ ᱥᱚᱥᱛᱨ ᱥᱤᱢᱟ ᱵᱚᱞ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15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ᱠᱟᱞᱭᱟ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ᱵᱤᱨ ᱱᱤᱨᱢᱟᱱ ᱠᱟᱨᱭᱟᱠᱨᱚᱢ ᱟᱨ ᱟᱞᱵᱟᱨᱴ ᱮᱠᱠ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ᱸᱜᱮ ᱛ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ᱚᱠᱛᱚ ᱨᱮ ᱩᱱᱠᱤᱱ ᱨᱟᱥᱴᱨᱤᱱ ᱥᱩᱨᱵᱤᱨ ᱠᱚᱣᱟᱜ ᱜᱟᱛᱷᱟ ᱠᱤ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ᱣ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ᱥᱞᱟ ᱠᱤ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ᱮ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ᱤᱱ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ᱵᱷᱟᱡᱯᱟ ᱥᱩᱛᱨᱮᱫ ᱟᱫᱤᱛᱛ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ᱥᱟ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ᱥᱟᱥᱛᱷ ᱥᱮᱵᱟ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890 ᱠᱟᱨᱚᱲ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ᱢᱚᱧᱡᱩᱨ ᱟ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ᱥᱟᱥᱛᱷ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ᱨᱮ ᱞ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ᱴ ᱤᱭᱩ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ᱤᱰᱟᱹᱣ 2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ᱮᱡᱮᱱᱥᱤ NTA ᱫᱚ 15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ᱜᱼᱟ ᱯᱮᱯᱟᱨ ᱞᱤᱠ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3 ᱢᱟᱹᱦᱤ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ᱵᱤᱰᱟᱹᱣ NTA ᱫᱚᱭ ᱨᱟᱫᱽ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ᱫ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ᱤᱛ ᱜᱮ ᱥᱚᱨᱵᱚᱯᱚᱨᱤ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ᱱᱤᱰ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ᱮ ᱦᱩᱭ ᱨᱮ ᱯᱷᱳᱠᱟ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ᱮᱯᱟᱨ ᱞᱤᱠ ᱨᱮ ᱥᱟᱵ ᱟᱠᱟᱱ ᱫᱩᱥᱤᱛ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ᱟᱨ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2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ᱮᱰᱢᱤᱴ ᱠᱟᱨᱰ 14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ᱫᱟᱨ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ᱱ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ᱫᱚ CBT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ᱚᱪᱤᱠᱤᱛᱥ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CIP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ᱡ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ᱭ ᱢᱟᱱ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ᱨ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ᱫᱚ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ᱷᱟᱰᱟ ᱮᱞᱩᱢᱤᱱᱤ ᱢᱤᱴ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ᱤᱱ ᱜᱮ 1918 ᱥᱮᱨᱢᱟ ᱨᱮ CIP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ᱨᱮ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ᱥᱟᱥᱛᱷ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ᱨᱩᱜᱤ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ᱡᱯ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ᱟᱴᱤ 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ᱛᱨᱮᱫ ᱟᱫᱤᱛ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ᱥᱟ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ᱞᱟ ᱥᱳᱱᱟᱨᱤ ᱨ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ᱫᱤᱱᱫᱚᱭᱟᱞ ᱩᱯᱟᱫᱷᱟᱭ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ᱡᱟᱢᱥᱮᱫᱽᱯᱩᱨ ᱢᱚᱦᱟᱱᱚᱜᱚᱨ ᱫᱚ 2 ᱢᱟᱹᱦ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ᱮ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ᱛᱨᱮᱫ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ᱯᱚᱨᱤᱥᱚᱨ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 ᱯᱨᱚᱫᱚᱨᱥᱚᱱᱤ ᱠᱚ ᱠᱤᱱ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ᱜᱤᱨᱤᱰᱤ ᱨᱮᱦᱚᱸ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ᱱᱮᱛᱟ ᱯᱨᱚᱛᱤᱯᱚᱠᱷ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ᱱᱮᱛᱟ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ᱤᱯᱤᱠᱟ ᱯᱟᱱᱰᱮ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15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ᱟᱥᱤᱭᱟ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ᱦᱚᱞ ᱯᱩᱨᱵ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ᱟᱨ ᱥᱟᱹᱨᱟᱹᱭᱠᱮᱞᱟ ᱠᱷᱟᱨᱥᱟᱣᱟ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ᱠᱚ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ᱯᱮᱥᱟ ᱱᱤᱭᱟᱹᱢᱟᱣᱟᱞᱤ ᱱᱟ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ᱟᱥ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ᱥᱚᱢᱟᱱ ᱥᱟᱶᱛᱮ ᱯᱮᱥᱟ ᱱᱤᱭᱟᱹᱢᱟᱣᱟᱞᱤ ᱞᱟᱹᱜᱩ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ᱛᱤᱵᱚᱫᱽ ᱦᱮᱱᱟᱭᱟ ᱢᱟᱹᱦᱤ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ᱭ ᱫᱟᱜ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ᱵᱟᱭ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ᱣᱥᱚᱢ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23 ᱢᱟᱹᱦ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ᱦᱚᱭ ᱫᱟᱜ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ᱟᱠᱟ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ᱚᱨᱟᱵᱚᱨ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ᱨᱮᱦᱚᱸ 3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24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ᱰᱟᱞᱴᱚᱱᱜ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ᱟᱯᱢᱟᱱ 41.5 ᱰᱤᱜᱨᱤ ᱨᱮᱠᱚᱨᱰ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ᱹᱠᱩᱲ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ᱨᱟ 38 ᱰᱤᱜ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ᱵᱟᱥ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ᱩᱦᱟᱜᱤᱱᱤ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ᱵᱤᱦ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ᱩᱢᱠᱟ ᱦ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ᱤᱱ ᱯᱚᱦᱚ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ᱢᱟ ᱯᱟᱨᱠ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ᱤᱫᱽᱫᱷ ᱫᱷᱚᱨᱚᱢ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ᱵᱟ ᱡᱟᱢᱟ ᱯᱟᱨᱠ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ᱤᱫᱽᱫᱷ ᱫᱷᱚᱨᱚᱢ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ᱵᱟ ᱪᱟᱴᱩᱱᱟ ᱫᱷᱟᱢ ᱨᱮ ᱦᱚᱞᱟ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ᱚ ᱦᱩ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ᱥᱤᱛᱟᱨᱵᱟᱫᱚᱠ ᱠᱮᱰᱤᱭᱟ ᱛᱮᱠᱚ ᱠᱚ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ᱠᱚ ᱮ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ᱚᱠᱛᱚ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ᱚᱱᱛᱨᱚ ᱢᱩᱜᱽᱫᱷᱚ ᱩᱛᱟᱹᱨ ᱮ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ᱴ ᱡᱩᱱ 1936 ᱨ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ᱵᱨᱚᱰᱠᱟᱥᱴᱤᱝ ᱥᱟᱨᱵᱷᱤᱥᱮᱥ ᱧᱩᱛᱩᱢ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ᱚ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ᱚᱵᱽ 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ᱜᱮᱞ ᱯᱩᱱ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ᱢ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
स्टॉप सेंटर रिया स्वीकृति स्वास्थ्य सेवा लगिन कौड़ी रिया मंजूरी रांची रिया सीआईपी मनाव को मित साय थापन महा एल्युमिनियम मीट रे पहल पठुआ को सेलेद इना आर सांताल सांते गोटा पुनोत रे सितुंग ते लोलोयना कोई दा हुयुक कना